0: Божьему Слову. Значит, теперь смотри, что делают эти люди. Они берут вообще вот эту идею проклятия, что она там в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и есть, и они ее соединяют с тем, что написано в Пятикнижии о том, что Бог гневается до третьего, четвертого рода, а милость вот до тысячи родов. И они берут два совершенно не связанных с собой концепта. И они соединяют, и они теперь говорят, это проклятие родовое. И значит, если у тебя, у бабушки или у прабабушки кто-то вел себя неправильно или делал какие-то абсолютно дерзкие, или чаще всего туда примешивают, знаешь, имел дело с оккультизмом, занимался колдовством, ходил к бабкам-шептуньям там, и так далее, то на твоем роде висит проклятие. И дальше тогда они уже изобретают, а что с этим проклятием делать? И вот там изобретают, как его разрушать. То есть, когда ты читаешь всю вот эту конструкцию, то это, знаешь, как лего, которые взяли из Библии разные кусочки и собрали для себя такую вот абсолютно далекую от общего духа Библии конструкцию. Но звучит внушительно. Звучит очень духовно, потому что вот здесь мы духовную грань ведем, здесь мы противостоим дьяволу. К сожалению, вот эта вся духовность, она отвлекает от реальных проблем, которые есть у людей, и, конечно же, вводит в заблуждение, и ну, вообще вся она в корне неверная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того, что говорит Священное Писание. Теперь давай посмотрим на то, что же в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и значит 28 и 29 главы книги Второзакония, и вообще что с проклятиями вообще со всеми, и как с ними поступать. Так вот, 28 и 29 глава книги Второзакония говорят о неизбежности, о неотвратимости Божьего наказания за грех. Вот все, что они говорят. Вообще, Ветхий Завет показывает нам, что грех – это серьезно, и за грех последует обязательно серьезное Божье наказание. И там перечисляется, и поэтому стоят на одной горе, одни произносят благословение, другие на другой горе произносят проклятие. Это не потому, что они проклинают кого-то. Я слышал, некоторые церкви даже группы проклятия делали, чтобы проклинать кого-то. Это абсолютное кощунство, извращение совершенно. Смотри, что получается. Почему они одни на одной горе, другие на другой горе произносят? Это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это противопоставить.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озвучить,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люди все в торжественной официальной обстановке услышали. Будешь послушен закону, будешь благословен. Будешь нарушать закон, пожнешь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Вот в чем смысл проклятия. Проклятие, о котором говорится здесь, это проклятие закона. В чем проклятие закона? Проклятие закона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том, что возмездие за грех – смерть. Это неизбежное последствие греха. Неизбежное нарушение Божьего закона, Божьего стандарта – это не просто ошибочка, это не просто недочет. А оно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любое нарушение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вызывает Божье проклятие. Это очень интересная вещь.
1: Когда мы все прокляты, мы все грешники.
0: 100%. 100%. Вот почему в послании к Галатам мы читаем очень важный стих. Друзья мои дорогие, те, кто занимается вот этим разрушением проклятий, я вам покажу сейчас, как разрушить проклятие. Есть очень точный, очень сильный, единственный метод, как разрушить любое проклятие, в котором подвержен человек. Послание Галатам, 3 глава, с 10 стиха. «А все, утверждающиеся на делах закона, находятся под проклятием». То есть любой человек, который пытается стоять на каких-то своих достижениях, любых, каких бы то ни было. У нас разные достижения, в разных церквях разные вещи популярны. В некоторых нужно быть верным братству, в других нужно косынку носить определенного типа, а в третьих нужно в собрание регулярно ходить, а в четвертых, может быть, на языках говорить или молиться. Так вот, на любых вещах, на которых человек основывается, здесь написано «находится под проклятием». Это проклятие не от кого-то, не от того, не от группы проклятий. Если бы только группа проклятия проклинала, это было бы мелочь. Бог проклинает. И это очень серьезно. Но дальше написано, ибо написан, проклят всяк, кто не исполняет постоянно всего, что написано в книге закона. То есть наше положение у люб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мы все под родовым проклятием. Только этот род, знаете, откуда берет свое начало? От Адама. Не от бабушки вашей и не от дедушки. Он берет начало от Адама. И написано, проклят всяк, кто не исполняет постоянно всего. То есть, если вы в вашей жизни хотя бы один раз, хотя бы одну заповедь нарушили, вы прокляты. И это прокляты Божьим проклятием. Это очень серьезно. Но к великому счастью у нас есть решение. Оно здесь же в 13 стихе. Христос искупил нас от проклятия закона, сделавшись за нас проклятием, ибо написано «проклят всяк, висящий на древе». То есть тогда, когда душа соединяется с Иисусом Христом, наше с вами проклятие, оно было возложено на Иисуса Христа. И Иисус Христос понес его на себе и освободил нас от него. Послание к евреям, 10 глава, 14 стих, хочу этим закончить, написано, что Христос, принесший одну жертву, навсегда сделал совершенным освящаемым. Мы свободны в Иисусе Христе, и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человек был свободен от любого проклятия, для этого ему нужно быть в Иисусе Христе. Это единственное, что нужно. Если человек во Христе, он не может, никакое проклятие не будет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для него. Поэтому познавайте больше Евангелия, живите им, практикуйте его в своей жизни, и вы ощутите настоящую свободу от каких бы то ни было проклятий.
1: Спасибо большое.
2: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3: NBC News Radio, I'm Scott Carr.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s arrived in the U.S. President Trump greeted Xi at Joint Base Andrews in Maryland this evening and is expected to host Xi at the White House discussing several items including trade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rump and Xi met last May in Beijing, but this is Xi's first visit to Washington, D.C. in 10 years. An emergency hearing related to President Trump's ban on some media outlets from the White House has ended without a ruling today. Judge Timothy Kelly said he'll try to get an answer as soon as he can. A lawsuit was filed by CNN, MS Now, and Politico seeking to restore their access. In a court filing, the Justice Department says the president has the authority to restrict major news organizations from accessing some areas of the White House, citing national security concerns. Forecasters are warning New York City and the surrounding region they could be hit with a nor'easter. Scott Pringles in New York.
4: Forecasters are tracking a storm that could bring very strong wind gusts, heavy rain, erosion, and flooding, possibly Friday and Saturday. This is for the New York City area and other parts of the Northeast could be hit, including New Jersey. Forecasters say strong winds could bring dangerous rip currents and beach erosion as well. In New York, I'm Scott Pringle.
3: A hearing in the U.S. Senate today focused on the rise of flock cameras nationwide. Republican Senator Josh Hawley led a Judiciary Committee hearing on Capitol Hill, raising concerns about Americans losing privacy as the use of flock cameras expands.
5: You'll be tracked when you take your kids to school and tracked when you go to church and tracked when you go to the grocery store. My gosh, that isn't the free society that we've known. That's not what the Constitution guarantees. We've got some work to do, I think, to make sure that the Constitution is real and protected in this area.
3: Hawley says it should not be that Americans wake up each day and just have to accept the fact that they're going to be on camera morning, noon, and night. Scott Carr, NBC News Radio.
6: Alternative Talk 1150. We're on your radio at 1150 a.m. We're on your HD radio at 98.9 Channel 3.
7: So many ways to listen.
6: We're on the web at 1150kknw.com. Streaming live audio and video as well as MP3 archives of many of our shows.
8: So many ways to listen.
6: And now, we're on your smartphone or tablet. Download our free app in the Apple App Store or Google Play and take Alternative Talk 1150 anywhere you go.
9: So many ways to listen.
10: Happy Pride, Seattle. My name is John Parker, and I'm the host of The Gaily Show. Starting June 13th, we'll be airing every Saturday at 6 a.m. right here on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We'll have the latest national queer news and entertainment with elected officials, politicos, authors, entertainers, queer journalists, and even take you inside the White House with the White House correspondent for the Washington Blade. So celebrate Pride every Saturday morning at 6 a.m. with The Gaily Show right here on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11: It's been providing you financial news and reality for almost 20 years.
12: An economy is not a still photo. It's a movie.
11: Always in plain American.
13: And this is where investors can get themselves into serious trouble.
11: The Wealth Intelligence Report, powered by the Opus 111 Group.
14: I'm glad you're with us today because I want to talk about something that is brand new in the financial planning world.
11: Saturday mornings at 9 a.m. right here on 1150 a.m. KKNW.
15: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16: 声声有情
17: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16: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7: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16: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7: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8: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9: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8: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19: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20: 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3日星期三，农历8月13，我是 Ian。
21: 我是 Cherry， 很荣幸在今晚为大家播报新闻。
20: 周三到周五的专题节目分别是美国故事、读书观影和专家论坛。
21: 周三到周五的西城夜话的话题分别是情感夜线、京津校园和艺术人生。
20: 周五到周日的节目都是从晚上六点开始，周六的节目包括这里是江苏心灵漫谈、评书连载、西雅图少年说、台长信箱、西城美丽说、发现无锡、心灵港湾和文学欣赏。
21: 周日的节目包括西雅图爱情故事、舌尖上的西雅图、爱情麻辣烫，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包括粤语歌曲、跟我学粤语、吃喝玩乐、西雅图以及西城夜话。
20: 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广播频段是 AM1150 或者 HFM98.9 Channel 3。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50kknw.com/listen-online。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幺幺五零，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21: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2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伊扬今天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表示伊朗不会向美国压力屈服，但仍愿通过外交结束战争。他批评特朗普的言论反映霸凌心态。特朗普前一天曾威胁，如果无法达成协议，可能对伊朗采取毁灭性行动。与此同时，一名伊朗高级官员向路透社表示，德黑兰正在研究美方对停战建议的回应，重点包括解除美国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以及重新开放霍尔姆兹海峡。双方22日通过卡塔尔进行间接沟通，但在结束战争的条件上仍有明显分歧。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日表示，达成协议需要时间和艰苦努力，并称特朗普仍保留军事选项。
21: 《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加拿大、法国、挪威和芬兰领导人正推动建立全国人工智能监管机制。挪威首相斯特勒表示，他向加拿大总理卡尼发短信邀请加入，10分钟内便收到肯定答复。卡尼提议设立全球技术稳定机构，制定共同规则。挪威与芬兰则强调 ，AI 必须始终受到人类监督和控制。不过，特朗普22日在联合国明确反对全球 AI 监管方案。白宫次日重申，不应限制技术发展。与此同时 ，OpenAI 和 Anthropic 负责人呼吁建立国际标准，后者还建议禁止利用 AI 研发生物武器。分析人士指出，如果缺少美国和中国参与，全球监管机制的实际影响可能有限。
20: 俄罗斯23日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持续无人机袭击，攻击从早晨延续至晚间。基辅市长克利契科表示，至少两人死亡，45人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铁路设施、加油站、仓库和商业建筑遭到打击，室内多处传出爆炸声，并升起浓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军此次使用大量无人机，其中不少采用喷气动力，增加了防空拦截难度。与此同时，顿涅茨克地区一座村庄遭俄军航空炸弹袭击。当地官员报告至少5人死亡6人受伤。泽连斯基当天在联合国大会警告，如果双方无法在海洋寒前到来前达成停止攻击能源设施的协议，乌克兰将继续反击，并呼吁维持对俄制裁。
2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今天宣布，华盛顿已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12月在迈阿密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并希望借此推动有关乌克兰战争的外交接触。卢比奥当天在纽约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后表示，峰会将为普京与特朗普及其他国家领导人交流提供机会。克里姆林宫回应称，俄方感谢邀请，将通过外交渠道研究并作出决定。卢比奥同时强调，美俄领导人会晤尚未敲定。美国目前正推动俄乌考虑停止攻击能源设施，但这并不等于结束战争的和平协议。特朗普与普京上一次面对面会晤是2025年8月在阿拉斯加举行的峰会。
2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今天宣布，华盛顿已邀请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华氏55度，摄氏13度。明天小雨，最高气温华氏63度，摄氏17度。最低气温华氏54度，摄氏12度。
2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08。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2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三抵达美国，开始为期3天的访问，并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特朗普亲自到机场迎接。据法新社画面，习近平乘坐的专机于格林尼治时间21:40左右降落华盛顿附近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现场有身着礼服的军人和数架战斗机列队迎接。美国总统亲赴机场迎接外国领导人实属罕见。特朗普周三前往华盛顿附近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迎接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法新社称，这一高规格礼遇显示，华盛顿希望维持与北京之间来之不易的贸易与外交缓和的局面。现年80岁的特朗普定于当地时间周三晚间6时前往华盛顿附近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在习近平抵达时亲自迎接。按照惯例，外国领导人通常由级别较低的官员在机场接待，抵达白宫后才与美国总统会面。特朗普多次表示，他与习近平有着特殊的私人关系。美国大学中国问题专家朱迪斯·夏皮洛认为，习近平对中美两国的关系的态度更为务实。他指出，习近平认为中国崛起与和美国衰落都不可避免，因此必须极其谨慎地处理双边关系，避免公开对抗。据一名了解访问安排的美国消息人士向法新社透露，习近平此次与夫人彭丽媛同行，没有企业高管代表团随行。白宫为此次访问安排了隆重迎接欢迎仪式，包括军机飞越白宫上空。这项特殊礼遇招致一名共和党重量级议员罕见的批评。参议员罗杰·威克称，美国总统应当记住，他的客人是一名残酷的独裁者，其庞大军力直接针对美国。与威克参议员的观点截然相反，埃隆·马斯克在中国中央电视台夸赞习近平是一位伟大的领袖，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中午访问临近尾声，特朗普与夫人 梅拉尼亚·特朗普将在白宫为习近平举行茶会，随后将共同参观位于华盛顿的国家档案馆。至于此次访问的具体成果，两国去年10月实施的贸易停火协议或许能够延长，但专家们并不期待在其他重大问题上出现突破，包括人工智能、稀土资源，也不期待在敏感外交问题上出现惊人之举，例如美国对台军事支持以及北京与伊朗的联盟。据中国官媒报道，习近平随行人员包括夫人彭丽媛以及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奇和外长王毅等人。
21: 美国和中国官员正在筹建一个关于人工智能的对话机制，并设立热线，用于通报这项技术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美国正就中国企业复制美国人工智能模型一事向中方提出批评。周四为中国领导人举行的国宴，预计将由美国一些最重量级的人工智能和科技界巨头出席，包括 OpenAI、谷歌和英伟达的高管。本周，美中官员在纽约和华盛顿会晤时，人工智能是核心议题。但鉴于两国之间的科技竞争如此激烈，且美国国内对人工智能监管的前进方向缺乏共识，专家预计会谈不会取得太大进展。在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发生警告，以及出现 AI 智能体脱离训练环境并入侵网站的事件后，美国国内对人工智能潜在威胁的担忧日益加剧。许多美国官员担心，人工智能可能增强中国对美国发动网络攻击或破解军事密码的能力。一些人认为，特朗普政府应采取更多措施限制中国获取美国芯片及其他人工智能技术，但特朗普总统采取了放任自流的做法。他曾表示，人工智能唯一需要的护栏是一个强大而聪明的总统。谁赢得人工智能，谁就是赢家。我们现在领先于中国，也领先于其他所有国家。我会让这种局面保持下去。特朗普周一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我不会扼杀一项将比工业革命甚至互联网本身更为重要的技术的发展。特朗普不赞成对人工智能进行国家监管，他也基本支持英伟达向海外销售驱动人工智能模型的计算机芯片，放松了拜登政府时期对向中国及其他国家提供该技术所设的限制。今年，特朗普政府向英伟达发放了一定数量的许可证，允许他向中国销售 H200 芯片。英伟达及其支持者认为，如果不向中国出售这些芯片，将会给华为等中国企业提供机会，使其掌握自己的人工智能芯片技术。外界还普遍预计，特朗普政府将延长与中国达成的贸易休战协议，其中包括暂停对数千家中国企业实施制裁的安排。议员们正在审议一项旨在更严格限制对华销售芯片及芯片制造设备的法案，但它能否获得足够票数通过，目前尚不清楚。马萨诸塞州民主党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周二致信特朗普，指责总统迎合人工智能行业的要求，并表示他担心特朗普在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谈时会加码推进其在人工智能问题上的危险做法。
20: 沃伦表示，特朗普曾经利用此前与习近平的一次会晤来推动科技行业领袖的利益，其中包括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黄仁勋今年曾陪同特朗普访问北京，他还说黄仁勋明年将被传唤到国会作证。美国人民期待你就人工智能的风险向习主席施压，并与中国以及世界各国合作，为这项技术制定规则和监管制度。沃伦在给特朗普的信中写道，在对华谈判中发挥主导作用的财政部长费森特承认，人工智能驱动的攻击可能对美国的稳定和金融体系构成威胁。费森特周日与中方官员会晤后表示，双方讨论了建立针对人工智能相关国家安全问题的通报机制。费森特周一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重要的是开始对话。他说，双方同意再次就人工智能举行会晤，时间可能是两个月后，地点在深圳，并将讨论人工智能最主要的危险是什么，是失控的智能体还是非国家行为者，亦或利用生物武器的网络非国家行为者。一些专家对两国就人工智能展开更多对话的想法表示赞赏。上海美国商会会长郑毅说，我认为两国业界都觉得至少有必要就人工智能治理进行某种形式的对话，但许多分析人士表示，会谈更有可能停留在交换定义和原则层面，而不是产生具体行动。美国政府要求美国企业将 其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模型提交政府审查，但并未对中国公司开发的那种开源人工智能模型提出类似要求。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分析师阿洛克梅塔表示，美中确实存在一些共同点，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也在一直思考着人工智能安全问题，并考虑采取更多干预措施，以便深入了解人工智能实验室的情况。但梅塔上周在华盛顿的一场小组讨论中表示，任何人工智能会谈都会因一个事实而变得复杂，两国都不太可能同意任何限制自身竞争能力的事情。美国官员还指责中国企业透过争六窃取人工智能技术，并考虑进一步收紧对半导体的出口管制。
2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备受瞩目的访问前几天，美国接待了伊朗外长阿巴斯·阿拉格奇，这也提醒外界，中国对德黑兰具有一定影响力，预料伊朗战争将是周四特朗普与习近平会晤时的主要议题之一。自伊朗战争七个月前爆发以来，中国一直维持一贯立场，北京谴责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攻击，以及华盛顿对德黑兰实施的制裁。与此同时，中方亦多次呼吁结束战争，尤其要求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凭借庞大的石油储备和能源多元化策略，中国至今相当顺利地抵御了伊朗战争带来的冲击。英国埃克塞特大学中国与中东问题专家李安峰表示，中国可以在目前的处境下维持更长时间，但经济成本只会越来越高。不过他说，中国既希望战争结束，也需要在这一利益与其他地缘政治考量之间取得平衡。中国不希望这场冲突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麻烦因素，但同时也不会伤害伊朗的核心利益和诉求，李安峰博士说。他解释，伊朗和中国的立场大致一致，双方都认为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性行动是这场冲突爆发并持续至今的原因。国际危机组织的哈米德·雷扎·阿奇兹表示，作为能源消费国，中国会因战争持续而受到损害。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2025年的一份报告，石油约占中国能源消耗总量的1/5，但其中超过 70% 依赖进口。中国去年每日进口约140万桶伊朗石油，只占其原油进口量的 12%。 相比之下，中东其他地区占 42%， 远高于伊朗。中国已经能够以俄罗斯、巴西和其他出口国的供应取代部分原来来自伊朗和其他海湾产油国的石油，不过要替代从该地区购入的天然气就困难得多。中国庞大的石油储备协助其承受战争带来的能源冲击，中国的石油储备规模仍属国家机密，但外界估计2025年的储量介乎10亿至14亿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能源研究员邓丽佳说，如果中国在战争开始时约有14亿桶石油库存，按照2025年的水平计算，足以应付254天从中东进口的石油。他补充，由于战争期间仍有部分中东石油运抵中国，中国的石油储备实际上可能可以维持得更久。不过路透社亚洲大宗商品专栏专家作家克莱德·拉塞尔的数据显示，在过去四个月中，中国有三个月需要动用石油储备，当中包括八月。
20: 广告后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7: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 206-920-6721。
9: 老板电器九月双节大促开跑，最高直降$450，前30名麦奇健 R Max 3系列可享受$100安装补贴和价值199法郎锅，仅限西雅图地区，西雅图 Bellevue 大统华和 Edmunds 北大华超市内均有专卖店。关注老板电器美国服务号获知详细地址。大犀利一清洁，就选老板油烟机。
22: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23: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22: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23: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22: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24: 西雅图长青学院，
0: 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我是 Ian。
21: 我是 Cherry， 今天是2026年9月23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17: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21: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20: 美国联邦法院今天就白宫媒体进入案举行听证会，法官蒂莫西·凯利质疑政府在取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MS Now 和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的采访资格前是否履行了必要程序。参加媒体认为特朗普因不满报道内容而实施禁令构成观点歧视，违反宪法第一条修正案。凯利指出，法院必须遵循此前类似案件的判例，记者在采访证被撤销前应有陈述意见的机会。他认为此次禁令未遵守相关程序，政府律师则对既有判例提出异议。凯利没有当庭裁决，并表示将尽快决定是否发布临时限制令。媒体律师强调，战争持续，外国领导人访美，恢复采访资格十分紧迫。
21: 美国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和众议员格雷格·卡萨尔今天公布人工智能监管法案，主张禁止人工超级智能，并成立联邦人工智能部门。根据提案，最先进 AI 系统的开发将暂时停止，直至新的安全规则建立。此后，相关系统投入使用前也必须取得联邦批准。法案把超级智能定义为认知能力超过人类，会有能力策划并实施毁灭人类、剥夺人类控制权的系统。桑德斯表示，面对可能超过人类控制的技术，政府应当放慢开发步伐。部分 AI 企业员工和专家支持这项提案。特朗普此前反对加强相关监管，国会迄今也缺乏实质行动。这项法案目前尚未获得通过。
20: 美国两党参议员今天表示，希望本周快速推进法案，并将限制中国汽车进入美国市场的现行规定写入法律。民主党参议员斯洛特金和共和党参议员莫雷诺正争取以一致同意方式通过提案。法案已有51名参议员支持，众议院版本的共同提案人也超过100名。现行规定以车辆可能向中国传输敏感数据为由，实际上阻止中国车企在美国销售或制造乘用车。新法案还将限制白宫给予豁免。特朗普本月曾表示可以接受中国车企在美国设厂，引发美国汽车业担忧。议员的推动正值习近平访美期间，但部分共和党参议员仍有疑虑，法案能否迅速通过尚不确定。
21: 德克萨斯州地方选举官员今天披露，州级系统错误导致大量选民登记申请未及时处理。中期选举临近，各县正紧急清理积压。包含圣安东尼奥的贝克萨县收到约 4.5 万份积压记录，部分人口较多的县也有数万份申请等待处理，全州总数尚未确定。问题始于去年10月，居民通过州公共安全部门办理驾照相关业务时，提交的登记或地址变更材料没有正常转交所属县。地方官员表示，他们近一年来未获知问题原因，部分申请人可能因此错过今年3月的初选。为应对突然增加的工作，一些县将增聘临时人员，州政府尚未公开完整解释错误发生的原因。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20: 西雅图市长凯蒂·威尔逊9月22日公布上任后的首份预算提案，在面对 1.75 亿美元的一般基金缺口的情况下，计划增加警员编制，扩大无家可归者收容服务，并延续保障性住房、托育和公共交通投入。这份覆盖2027至28年的方案中，2027全市总预算总额为91亿美元。市政府主要通过削减开支和继续调拨 Jumpstart 工资税收入平衡收支，没有提出重大新增水源。
21: 公共安全是市政府当下的重中之重。2027年警察局预算拟达 5.5 亿美元， 较现有预算增加6800万美元，为1250个宣誓室警员岗位提供资金，比今年增加66个。市政府同时延续每年超过1亿美元的社区安全、暴力预防、受害者服务及多元应急响应投入。这份预算也为近期公布的枪支暴力治理计划提供支持，在社区协助响应与参与局增设协调岗位，整合社区暴力干预合同，并支持市检察官办公室处理极端风险保护令。不过，警察招聘宣传和奖励经费将缩减，8个911调度员岗位和14个非武装危机响应人员岗位继续空缺。
20: 华盛顿州卫生部发布了新版儿童青少年及成人疫苗接种计划，该接种计划鉴于基于顶尖医学与公共卫生机构的研究证据，明确了疫苗适用人群接种时间以及适用情形。这项工作的核心是人，我们要帮助家长保护孩子，协助个人与家庭在健康方面做出知情选择，同时关爱老年群体，他们是家庭与社区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卫生部长 Dennis Worsham 说，他还说，随着下一个呼吸道病毒流行季来临，我们希望民众能够获取有据可依、值得信赖的信息，同时能够接种疫苗以及其使用其他健康防护手段。接种疫苗仍是保护我们自己和所爱之人免受重症侵害的最佳方式之一。当民众掌握可靠信息，能够获取所需防护手段时，我们就能够携手共建更健康、更具备抗风险能力的社区。
21: 西雅图市议会通过一项新规，禁止大型杂货零售商利用人工智能和消费者个人数据为不同顾客设置不同的商品价格。该条例被当地官员称为全美首个针对所谓监控定价的城市禁令。法案于9月22日以7票赞成、2票反对通过，目前已提交西雅图市长凯蒂·威尔逊签署。根据公平与透明定价条例，大型实体及线上杂货零售商不得利用消费者的种族、性别、就业状况、地理位置、浏览记录、社交媒体活动，甚至与聊天机器人的对话内容来决定个人需要支付的价格。
20: 西雅图公立学校部分校车服务可能面临中断，约300名受雇于校车营运商 Zoom Service 的司机已投票授权罢工。如果劳资双方无法就新合同达成协议，司机可能采取停工行动。目前尚未公布具体罢工日期。代表司机的卡车司机工会174分会表示，目前争议的核心是退休福利。工会认为，根据华盛顿州相关法律，承包校车公司的司机应获得与学区直接雇用司机相当的福利和退休金待遇，并希望增加的退休资金进入工会养老金计划。
21: 西雅图市长凯蒂·威尔逊公布上任后的首份预算方案后，部分本地企业团体表达了谨慎支持。新预算总额约为91亿美元，在西雅图面临 1.75 亿美元普通基金缺口的情况下，没有提出大规模新增税收，同时继续增加住房、公共安全和警察招聘等领域的投入。市议会将在未来2个月审议并修改预算。西雅图市中心协会首席执行官乔恩·斯科尔斯表示，这份预算反映出市政府在优先事项上的明显调整。他认为，在当前经济和就业环境承压的情况下，不进一步增加企业税负，同时继续增加公共安全投入，对企业界而言是一个重要信号。
20: 总部位于西雅图的在线旅游巨头易客行集团将再次裁员。根据公司提交给华盛顿州就业安全部的员工调整和再培训通知，此次将裁减58名华盛顿州员工，裁员预计于11月21日至12月1日期间生效，主要涉及公司位于西雅图 Intrabay 社区的冰水总部。此次受影响的岗位涵盖技术、产品和企业管理等多个部门，包括数据科学家、软件工程师、财务经理以及部分高级管理职位。 GigWire 已向 Expedia 询问此次裁员的具体原因，但截至报道发布时，公司尚未做出回应。
21: 周二下午，华盛顿州格雷斯港县发生一起涉及2辆车的车祸，导致一名25岁女性摩托车手受重伤。据华盛顿州巡警局发布的消息，事故发生在下午4点左右，地点位于奥克维尔境内的美国12号公路35号里程标处，该地紧邻瑟斯顿县以西。通报显示，这名来自奥克斯戴尔的摩托车手当时正在从第二街右转进入向右行驶的12号公路。与此同时，一名来自奥克维尔的50岁皮卡司机正沿12号公路向西行驶，行至第二街路口， 通报指出，摩托车手失去了对车辆的控制，越过中心线并撞上了这辆皮卡。据报道，事故发生后，摩托车停在了西向车道上，而皮卡则停在了西向车道的路肩上。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华氏55度，摄氏13度。明天小雨，最高气温华氏63度，摄氏17度。最低气温华氏54度，摄氏12度。
20: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1: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0: 下面向您介绍体育新闻。西雅图水手队昨晚在主场以0-7不敌休斯顿太空人，对美联西区争夺继续焦灼。太空人强打约尔丹·阿尔瓦雷斯，全场贡献两支安打、三分打点，首局便以安打帮助球队得分，第八局再轰出两分本垒打，他本赛季的本垒打增至41支，追平坦帕湾光芒队的卡米雷洛，并列美联榜首，继续冲击打击三冠王。凭借这场胜利，太空人在分区排名上追平德克萨斯游骑兵，并列领先。水手在赛季后最后阶段遭遇一场关键失利，未能利用主场比赛缩小与竞争对手的差距。
21: 葡萄牙球星 C 罗9月23日表示将继续为国家队效力，同时争取欧国联冠军和职业生涯1000球里程碑。41岁的他目前已打进979球，其中俱乐部833球，国家队146球，距离目标还差21球。 C 罗承认世界杯出局后曾考虑国家队前途，但与足协及新帅热苏斯交流后决定继续出战。他表示只要还能进球并帮助球队就愿意留下，如果不再被需要也会主动离开。葡萄牙将在24日迎战威尔士，热苏斯也将迎来执教国家队后的首场比赛。
20: 昨天 NBA 球队休斯顿火箭队举行了新赛季媒体日，主帅乌杜卡表示球队不能满足于打进季后赛，必须争取更大突破。火箭过去两个赛季均取得52胜，却连续止步首轮，随着范弗利特和亚当斯伤愈回归，以及阿门汤普森等年轻球员成长，球队希望提升竞争力。乌杜卡计划扩大轮换，减轻杜兰特和阿门的出场负担。以及将迎来 NBA 第20个赛季的杜兰特则表示自己仍对比赛充满热情。火箭还将在10月9日和11日赴澳门与独行侠进行两场季前赛。
21: 中国13岁的游泳选手于子迪当地时间23日在日本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以4分28秒56夺冠，刷新亚运会纪录。这是他继200米蝶泳和200米个人混合泳之后获得的本届第三枚金牌。于子迪全程领先，以接近4秒的优势完赛。他赛后表示这次比赛收获很多，但仍有不足，回国后将认真总结。同一天，中国队张展硕夺得男子200米自由泳冠军，收获个人本届第四金，彭旭伟则拿下女子100米仰泳冠军，中国游泳队继续保持强劲表现。
20: 财经方面的消息，美国股市今天全天调整，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 51,511.59 点，下跌 0.68%， 标普500指数收于 7,706.03 点，下跌 0.75%，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 26,936.04 点，下跌 1.13%。
21: 大宗商品方面， COMEX 黄金期货跌 1.23%， 报4322.7美元每盎司，国际油价集体收涨，美油主力合约涨 2.42%， 报92.71美元每桶，布油主力合约涨 3.12%， 报98.39美元每桶，比特币最新价格为每枚84450.71美元。
20: 亚洲市场方面，今天的午盘交易情况如下：上证综合指数收于 3938.08 点，跌幅 0.36%， 上港恒生指数收于 24892.83 点，跌幅 0.78%， 日本日经225指数收于 65018.95 点，跌涨幅 1.38%， 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每100美元兑换 669.98 元人民币。
21: 标普全球今天公布美国九月综合采购经理指数初值升至 58.4， 高于8月的56，创2021年7月以来新高，显示制造业和服务业同步扩张，但订单增加也加剧供应链压力，企业投入成本指标升至近4年高位。美联储理事巴尔当天表示，通胀风险上升，劳动力市场风险下降，未来可能需要进一步加息。数据公布后，美国国债收益率上行，十年期收益率重新突破5%，市场对美联储十月再次加息的预计也随之增加。
20: 麦当劳23日公布了一项为期十年、总额85亿美元的加盟商直指计划，希望通过改善门店运营和服务，推动业务恢复增长。但公司警告，高通胀持续期间，主要市场餐饮业客流可能停滞，股价盘中一度下跌6.5%。麦当劳此前美国销售增长不及预期，低收入消费者减少外出用餐，使其面临更大压力。新的改革安排包括简化操作流程、改造餐厅、加强员工培训以及扩大人工智能点餐等技术的使用。公司承认门店执行和运营表现仍需改善。
21: 微软总统布拉德·史密斯今天表示，公司计划到2030年在阿联酋、沙特、卡塔尔和科威特投资超过100亿美元，用于云计算、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和业务扩张。他说，微软将保留战前投资计划并增加投入。海湾国家正加快发展 AI， 希望减少对油气收入的依赖，但战事和先进芯片供应仍带来挑战。史密斯表示，公司也将协助当地保护关键数据，提高数字系统应对冲突的能力。出于安全等考虑，微软没有披露各国及具体项目的投资金额。
17: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20: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 Ian 和 Cherry 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Terry、 乐阳和小袁。
21: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20: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共平台今日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21: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美国故事栏目，下面把时间交给小袁。
22: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23: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22: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23: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22: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0: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 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3: 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8: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10: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华盛顿州参议员长谷川波波哈萨嘎瓦。Welcome to our radio studio.
12: 你好小袁。 I feel welcome.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10: Thank you so much. 我们也非常高兴地请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顾问，也是我们社区非常活跃的那个乔林啊，肖敏医生，欢迎肖医生。
24: 听众们好，晚上好。
10: 我们请肖医生来担任我们今天采访的翻译。Bob, long time no see, and we are very glad to have you in our studio. So I think we have lots of to talk. Yeah,
12: there's a lot of stuff going on.
10: Yeah, personally, your daughter is running for King County Council, and she's mm-hmm. really young, and she did excellent. Yeah, and also from national and local state wise, there's lots of going on, and we want to know your viewpoints.
12: Oh, well, thanks for asking. Actually, she's not so young because she's given me 2 grandkids already. So I'm very happy with that. No, I'm really proud of Toshiko. Mm-hmm. I've had her beside me as I was doing all of my community work since she was just a little girl.
10: Oh,
12: I remember when she was in preschool. Mm-hmm. In the central district up top end of Chinatown area, the preschool teacher would have them outside on Martin Luther King's birthday and holding picket signs demonstrating for racial equity and peace. You know, so she's been holding picket signs and being involved with the community and fighting for people, us who live in the community, for her whole life, and she's seen me doing that as well. And you know, when people feel like they're under such attack right now, it's so important for all of us to sort of stick together. And that's her motivating message, I think, is about bringing people together and making sure that people have build power so that they have a voice in the system, which we don't seem to currently have.
24: 对，小袁台长刚才就说那个我们的Bob Hasegawa 参议员，他的女儿呢将竞选京郡的议员啊，他的女儿那个 Toshiko Hasegawa 呢是现在是那个 Port of Seattle 的Commissioner 啊，就是西雅图港务局的那个Commissioner
10: 专员
24: 对、嗯。然后呢，因为Bob 就是参议员，他从小就他说他的女儿呢，在那个学前班啊就已经非常的热衷就是帮助政治，对吧？ 然后他学前班，
10: 对，老师会带他们去那个参加各种
24: 活动，
10: 对，
24: 像那马德路德King的日子里面，
10: 对对，
24: 他小小的学前班的小学生，
10: 嗯，
24: 对吧，就已经举起那个牌子在路边，
10: 嗯，
24: 去那个跟大家去展示，就是平等啊，我们在美国
10: 争取权益，对对，
24: 争取权益，嗯。
12: Yeah, I remember when she was growing up. Well, she's accomplished so much, but, you know, my legislative district, the way the state is set up, we have 49 senators, one from each legislative district.
10: Mm-hmm.
12: So we have 49 legislative districts, and the way they divvy that up is they take the whole population of Washington State, and every district has to have the same number of people in it. So every district mm-hmm. has about, right now, 170,000 people in it.
10: Oh.
12: So then my daughter decides to run, and she has to run in the whole county, and that's
10: yeah.
12: like, what, 2.25 million people
10: wow.
12: that she had to campaign for. It
10: yeah.
12: shocked me, but then she did it. She won.
10: Oh, yeah.
12: It was amazing.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下图中文电台 FM98.9 的音乐节目下图不眠夜，我是今晚的主持人玉君。最近气温渐降，大家都穿上了长袖衣衫，美丽的秋天来了。下图的秋天色彩斑斓，如诗如画，人们纷纷到户外去赏秋。那我们今天就来听听跟秋天有关的歌吧。秋天别来是台湾女歌手侯湘婷在1999年演唱的一首成名曲，也是侯湘婷17岁出道时期的代表作，由台湾华语流行歌坛作词人姚谦填词，台湾歌手伍思凯谱曲，收录于1999年8月28日《你爱我吗》专辑中。侯湘婷的声音清亮但情绪丰沛，歌词通过秋天的到来暗喻感情中的变化与流逝，充满了淡淡的忧伤与感怀。侯湘婷在这首歌中用温柔的嗓音将这种情绪娓娓道来，给听众带来深刻的共鸣。这首歌也成为90年代末华语乐坛中的一首经典抒情歌曲。

《爱在深秋》是由李浩俊作曲，卢东尼编曲，谭咏麟演唱的歌曲。该曲收录在谭咏麟1984年7月27日发行的粤语专辑《爱的根源》中。1984年，该曲粤语版获得第七届十大金曲奖、第二届十大劲歌金曲奖。歌曲《爱在深秋》的歌词简洁，三言两语，没有多少弯弯绕绕，写爱情，写失恋，写情伤，写追忆，写分手，简单易懂。谭咏麟良好的声音掌控能力和细腻的艺术处理，唱出了平稳中不失激情的全新风格。在延长音中，他以独具一格的喉音震颤，为这首寓意深刻的歌曲注入了个性声响。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秋意浓是由张学友演唱的歌曲，由玉置浩二作曲，姚若龙填词，杜自持编曲，收录在张学友1993年3月5日由宝丽金唱片发行的专辑《吻别》中。这首歌的旋律优美，情感深刻，讲述了秋天的伤感和离别的情绪。歌曲的主题围绕爱情中的无奈与别离，歌词描绘了秋天带来的凉意与感伤，把人的思念与失落展现得淋漓尽致。张学友以他深情且具有穿透力的嗓音赋予了这首歌独特的情感厚度，令人产生强烈的共鸣。

《风》是周杰伦演唱的歌曲，由宋建章作词，周杰伦作曲，钟兴宁编曲，收录于周杰伦2005年11月1日发行的专辑《11月的肖邦》中。《风》是南拳妈妈弹头为师兄填词的抒情摇滚佳作，充满回忆的秋季，缓缓飘落的枫叶像思念，北风掠过想你的容颜，化成一页页动人的沉寂诗篇。这次周杰伦以钢琴开场，延续了黑色幽默及搁浅式的大气情歌，旋律大起大落，荡气回肠，无论词曲都有着浓郁的深秋意味，深沉的歌前奏还是一样的动人。整体来说，这是一首简单的抒情歌曲，旋律唯美，感情真挚。那今晚的节目就到这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3: 声声有情
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2: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5: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5: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6: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7: 西城，
6: 西城和我，
7: 西城和我。
8: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播出的是每星期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陈奕静轩。这个名字很特殊，而且呢已经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两次了，这是第三次请他回来。那么从2019年的第一次到现在已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那还是要请他先做个自我介绍，让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对他再回想起来他当初是什么样子，现在又是什么样子。欢迎你。
9: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陈奕静轩，我是一名舞蹈演员、舞蹈编导和舞蹈老师。
8: 就这么简单的自我介绍是吗？好的，那么你是先做舞蹈演员，然后做编导，再做舞蹈老师的呢？还是怎么顺序是怎么样的呢？
9: 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是舞蹈演员，是表演方向的，然后之后又学了编导方向，但是出来做职业是先做舞蹈老师，然后现在是做的是舞蹈编导。
8: 那么你现在做舞蹈编导的同时，是不是也还是从事舞蹈教学的这个工作呢？
9: 是的，教学的市场是比较大的，所以说现在主要是以教学和编导为主，但是在学校学习的时候学的是表演和编创。
8: 那么当然了，舞蹈有很多的种类，我在跟你做第一次的访谈的时候就曾经问过你，那你也提到你自己的专业，那么现在你的专业跟当初19年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
9: 其实我的专业从小时候一直到现在都是一样的，都是舞蹈专业，然后是中国舞出身的中国舞专业，然后后来是中国古典舞专业，然后和编创，这个专业没有变，但是我做的事情发生了变化。
8: 专业没有变，也就是说舞蹈这个大的范围是没有变，然后中国舞的范围也是没有变，但是中国舞的里面你走入了一个比较专或者是比较小众的一个市场是吗？
9: 是的。
8: 那么你现在是在哪一方面呢？
9: 现在是在中国古典舞方面。
8: 那中国古典舞它的范围当然是比整个的中国舞来说要小一些，那请问定义是什么？中国古典舞的定义是什么呢？
9: 中国古典舞的定义它其实
8: 就是非现代、非现代就是古典吗？
9: 不是，
8: 也未必吧。
9: 不是，其实中国古典舞的这个定义啊，在业内很多的专家现在都还在探讨。那么以前我在北京舞蹈学院读书的时候，所学习的中国古典舞，中国古典舞就是起源于北京舞蹈学院，是北京舞蹈学院创建的。然后它是通过寻曲界的方式，寻中国传统文化 的思想之源，去中国传统动作的理论之道，还有去中国传统艺术的理论之象，这几个通过寻取借的方式来把中国的。
8: 那这个借是什么呢？你刚刚说了寻跟取，那借呢？
9: 借是借中国传统动作的语言之象，去中国传统艺术理论之道。对，当年背的这个。但是寻取借这三个词儿是肯定是绝对是通过这三个词作为一个切入点，来对中国古典舞去进行一个这样的一种挖掘跟提炼。然后中国古典舞里面分有三个板块，分别是汉唐古典舞派，还有一个是敦煌舞派，还有一个是身韵派，这三个板块这三个板块。
8: 第三个是什么？
9: 身韵派。
8: 请你进一步解释一下，因为你说汉唐，我们都知道汉朝、唐朝嘛。那这个敦煌、飞天啊，这些也很熟悉。那第三个是什么呢？
9: 第三个身韵派，身韵派它其实是最早开始中国古典舞这个学科建设的这个流派，它是最早开始的，也是目前相对比汉唐和敦煌来说，它比较成熟的一派。然后它是通过，曲借中国的传统武术和中国传统戏曲作为它的文化切入口去进行挖掘和提炼所产生的这样的一个流派，叫身韵派。
8: 那么你自己是属于这三个板块的哪一块呢？
9: 我们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其实这三个板块都是需要学习的。
8: 那这三个板块你自己学习之后，你倾向比较喜欢哪一个板块，或者是觉得你自己比较适合哪一个板块呢？
9: 我虽然说在学校学习这三个板块都要去进行学习，但是我自己在毕业之后有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吧，去结识了一个戏曲专业方面的一个姐姐，所以说在后来我就很感兴趣对于中国古典舞和戏曲这方面的一些结合。因为在学校的时候，老师特别是上身韵派的时候，其实我们所学习到的这一些名词术语，它都是戏曲当中得来的。然后老师也常说，我们从根里出来，最终还是要向根里扎根，它会有这样的一种关系存在。所以说当中国古典舞现在要脱去芭蕾舞的外衣，完完全全的把它做成一个我们自己民族化特别有标志性的这样的一个舞种，那么我们还是要向根内去扎根，还是要再回到戏曲或者是武术当中去进行提炼。因为当年提炼出来的元素在戏曲里面可能有一些我们没有发现的东西在，那么可能我们再次回到这个根里面去扎根，去戏曲当中去寻找这些元素的时候，也许又会发现新的东西，会有一些新的创新和新的尝试。
8: 那么当你接触到这个戏曲的这个部分的时候，也就是说身韵派的这个时候，那你觉得跟汉唐跟敦煌比起来，跟你的这个距离是比较远呢，还是比较近？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本人呢，我是喜欢戏曲的，那么我如果一旦学到了这一个身韵派，我当然会觉得很亲切，很贴近。那么对你来说呢，又是怎么样的一个感觉？
9: 这个距离近指的是跟我的内心吗？
8: 是的，跟你内心，
9: 跟我的内
8: 心，跟你的生活，或者跟你成长的背景。
9: 其实我觉得，因为其实我不是不懂，我其实不懂戏曲，我是
8: 戏曲爱好者。
9: 对，是的，我其实就是跳舞，我就是中国古典舞。但是呢，戏曲它是身韵派啊，身韵派它确实是最早一批，就比如说最早接触中国古典舞，或者是中国古典舞这个学科建设的时候，它是最早出来的。所以说，它对比起像汉唐和敦煌，它的课程量是最多的。当然汉唐和敦煌我们都要学习，但是身韵派这个学科这一项，它的课程相对而言，相对汉唐和敦煌而言会比较多。
8: 对，
9: 而且汉唐的时间比较久远， 所以
8: 是我
9: 他有
8: 刚刚
9: 很多
8: 都要
9: 的东西。
8: 这么说，对，因为戏曲跟武术现在还是在
9: 流传
8: 存在的，对，
9: 存在的，
8: 在我们周围还看得到，所以很容易借鉴的，不像是敦煌，你只能去看那些飞天啊什么的这些画。那汉唐的话就更好像能够参考的东西更少了，所以在编导这方面来说，如果是要编汉唐的舞，是不是相对的困难跟这个声韵派的舞比起来呢？
9: 作为中国古典舞编导，你刚才说的这个就相当于是寻找它的这个编创素材。其实如果说你编的这个东西是中国古典舞，那它就一定要是就是有证实于历史，就它一定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是不能说是很现代的东西，
8: 凭空的创造。
9: 对对，它不能够凭空的去捏造，它一定它是有史实记载的，它一定是属于中国古典古代的东西。那么确实汉唐时期，因为中国的唐宋元明清，戏曲是明清期间就非常的盛行，然后从明清期间到新中国成立，到民国到新中国成立，它确实流失的东西，当然也有一部分流失，还需要我们去学习，去寻找，但是它确实它的年代会比较近一点。所以在作为编创方向的话，中国古典舞方面的编创，你去编一个声韵派的东西，更容易去就是有求于历史上的东西。
8: 那么你刚刚也提到了这个借是有借语言的这个一个说法，你提到语言这个词让我有点好奇，那舞蹈的语言是不是你刚刚意思是舞蹈也有语言，那么舞蹈的语言是什么呢？
9: 舞蹈的语言它其实是通过肢体来表达，就像话剧演员他是通过所说的话，就比如说话剧演员他说我想你我爱你，他就通过文字，通过他标准的台词表达出来，还有加上他说话当中的那种语调啊语气啊，这是他的语言。那么舞蹈的语言他是通过动作，他没有通过说话台词来表达，他可能通过一个云手或者是一个提沉，提沉是呼吸，可以表达情绪和节奏，他可以通过一个盘腕或者是一个涮腰或者是一个大跳，通过这些肢体的东西来表达他当下的情绪。但是舞蹈
8: 呢，所以你刚刚说的这些都是术语而不是语言，舞蹈的语言是完全由肢体表达的，跟文字没有关系，所以你刚刚说的这些只是描述舞蹈语言的一些术语。
9: 对，是的。
8: 那你刚刚提到一些什么云手啊涮腰啊，这些都是戏曲里面的东西，那大跳不知道是不是武术里的东西了。
9: 大跳它是其实大跳它是来自于芭蕾，但是中国舞的大跳和芭蕾舞大跳它会有些区分，因为中国古典舞它的这个创建，它的文化是来自于刚才说的寻曲界这三个方向啊，寻曲界来自中国传统艺术的理论指导，然后动作语言之象，还有它的文化思想，动作语言之象，还有艺术思想，就是艺术思想，我有点忘记了，读书的时候有点忘记了，
8: 背得很清楚的。
9: 对，这些是我们对要背的，但是大概忘记了哪个词套的是哪句话，但是是来自于动作语言，思想，艺术思想。然后还有一个，哎，我刚才说了一个，但是这回我给忘记了。
8: 那
9: 然后来自于这三个点，
8: 就是动作语言，动作就是一种语言。换句话说，你可以用动作表达一些意思，就像用语言表达一些意思一样，也像是用音乐或者是用其他的真正的我们平常熟悉的所谓的语言来表达。
9: 对，然后在建的时候呢，他还中国古典舞还借鉴了芭蕾舞的训练方式，比如说把杆，比如说脚底下的一些位置，所以说才会有一些大跳。我们可以在中国古典舞当中会看到一些基本功的东西，
8: 就是芭蕾的基本功，
9: 芭蕾舞很像，对，是借鉴了芭蕾舞。
8: 那么当然了，芭蕾舞是西方的东西，那么中国古典舞就是中国的传统的东西。在我的印象里面，就是拿戏曲，拿我了解的戏曲来做比较的话，那么芭蕾舞是大开大合的，就是西方的这些舞蹈的动作，那么戏曲的就相对的要含蓄很多。那么如果借鉴了芭蕾舞的动作，那么是不是也借鉴了它的语言？那是不是就让中国古典舞的这个语言变成不纯粹了呢？
9: 是，现在其实业界的一些专家，他们也确实就是在谈论这个问题。因为之前早些年间，中国古典舞要建戏的时候，开创这个学科的时候，那些前辈老师、艺术家确实借鉴了很多芭蕾的当中，但是借鉴芭蕾是因为它的训练体系、它的模式更科学，中国还是往着科学的方向去前进，所以，现在又回到了。找到我们自己，用我们自己的训练模式来做这件事情。所以现在还是有很多就是北舞的一些古典舞系的一些教授，他们也是在做着就是脱去这个，他们说这句话叫做脱去芭蕾舞的这个外衣，还是做回原汁原味的我们自己中国古典舞的东西。
8: 那么还有一点要请教的，就是说所谓的科学是什么意思？芭蕾舞的训练方式比较科学，比较科学是比较容易出成果呢，还是比较不容易受伤呢？这个科学是什么意思？
9: 这个科学它第一方面，它讲的是不太容易受伤，第二，它能够把这个演员给训练的就是更加的稳当。就比如说作为一个舞蹈演员啊，你的身体一定是从头到脚都被训练出来，你才能够都能够掌控吧，应该说掌控、控制和掌控，你才能够更好的去表演。那么其实中国古典舞戏曲它在上半身腰身以上它很丰富，但是它的下肢、它的脚底下它其实是没有这么多的细节的掌控，比如说绷脚背，然后以及脚呀腿呀的控制，它其实没有像芭蕾一样这么多的。当然技术技巧它是另外一方面啊，毯子功、戏曲毯子功，串翻点翻呐、脚腿蹦子啊，这一些虎跃啊，像这些东西它其实它也是靠腰身去带，它其实它也是脚下不是那么的清晰科学明了的去有进行这样一套训练。所以说中国古典舞它借鉴更多是芭蕾舞的下半身的那种设计。
8: 那么据我所知，在戏曲里面或者是在武术里面，其实下盘稳是非常重要的。那么除了下盘稳之外，他们是不是动作比较少一点？那么当然我知道在武戏里头，不管是武生啊、武旦啊，他们的脚底下也非常的重要，这样他们打的才快，才打的脆，快又脆又美，所以一定是脚底下也非常重要的，只是跟芭蕾是不一样的。那么如果你曾经试过或者是注意过戏曲里面的敲功、踩敲，踩敲有软敲跟硬敲，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过，它的硬敲跟芭蕾舞的那个舞鞋其实是相当接近的
9: 哦，
8: 它是完全是指尖着地在这个硬敲里面，而且它跟芭蕾舞鞋不一样的是，你不能够放下来，只能从穿上以后一直到脱下来都是踮着脚，不像是芭蕾你还可以平下来跳然后再立起来，它是永远的这样子的一个动作，所以是相当辛苦的。那么也许你们在这个身韵派的舞蹈里面并没有采用这一部分的戏曲的说语言好了，就是戏曲舞蹈的语言，那这一部分是说起来是很辛苦，但是又在台上非常非常出彩的一种的训练。那么现在呢，我们先休息一下，进段广告，等会儿再接着谈这个话题。
7: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0: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7: 西雅图长青学院？ 都有什么课程啊？
10: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7: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1: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2: 餐饮、
13: 娱乐、
12: 招聘、
13: 交友、
12: 买房、
13: 投资、
12: 演出，
1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8: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陈毅静轩，他是一位舞蹈演员、舞蹈编导，还是一位舞蹈老师。那么在第一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提到的都是他的专业，也就是中国古典舞，尤其是现在他的专业是古典舞中的声韵派。那么声韵派呢，是借鉴了取材于中国的戏曲跟武术。那么请问你在学习这个舞蹈的时候，需要练武术吗？需要练戏曲基本功吗？
9: 我们在，其实我们有武术的选修课，我们不是必修一定要学武术，因为在中国古典舞的基本功训练里面，已经把武术和戏曲的一些技术技巧给它提炼出来了，像武术当中的一些翻腾，还有一些核心，还有武术当中的这个寸劲儿，不过这个寸劲儿属于表演方向了。我们琢磨的是这个寸劲表演方向，基本功还是我们中国古典舞自己的基本功，因为到了我们这个年代啊，中国古典舞戏是相对比较成熟了，不像早一辈那样很难，他们当时见古典舞戏很难，要学武术学戏曲，还要学很多很多，跟很多戏曲名家学习，武术名家学习，然后从中提炼出来的东西去建设这个中国古典舞。那么也是因为前辈的这些辛苦，把这个戏已经建好了，然后我们后人去学习的时候就已经很容易了，就是已经成规模了，所以我们就有了一个很完善的一个体系得到学习。
8: 那么你刚刚说的这个舞蹈语言，当然芭蕾有芭蕾的语言，那现代舞可能也是一样的，有他们自己的语言。那么光是中国古典舞，就是汉唐啊，跟敦煌跟声韵都各有各的不同的语言，对不对？哎，可以说是方言了。
9: 是。
8: 那么在戏曲里面有很多的语言，如果我们把动作当作语言的这个传递的工具，那么有很多动作在舞台上观众是需要被教育一下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比方说上马下马呀，比方说进门开门出门呢、比方说就是一些，因为戏曲很多时候是像是默剧一样哑剧一样，它的动作就有很多的意思，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不翻译一下的话，观众未必能够理解。所以你们在跳舞的时候，是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观众是他们的接受度是如何，他们能够理解这些语言的内容吗？
9: 其实对于舞蹈啊，像舞蹈还有像你刚才说的像戏曲，在不涉及唱的环节的戏曲啊，只是表演像默剧啊哑剧啊这些东西的表演的话，其实观众确实是会比较难去理解，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话剧、声乐和舞蹈这三种艺术，舞蹈是最后一个出圈的。大家有没有发现早些年话剧演员有了影视， 所以最先红的那一批是影视演员，很多都是话剧演员出身的。然后影视演员红了一波之后，接下来就是歌手歌星。早些年间啊，前几年，十年前、二十年前，歌手歌星先红，唱歌嘛，大家都懂。然后看电视，影视演员也大家都懂。然后舞蹈其实是近些年间才会有一些业内的舞蹈演员被大众、被圈外人所喜欢、所认识、所了解。但是即便是这样，现在舞蹈也还是很小众的，就是因为他的这个艺术的这个表现形式，他的表演的呈现的方法，确实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存在。
8: 但是据我所知，你刚刚提到的这个出圈的这些，不管是唱歌呀，或者是话剧，还有呢就是武术跟戏曲的演员，其实进入这个大众的视野的也很多，比方说成龙啊。
9: 但是成龙他进入大众视野的是因为他拍电影，
8: 对，
9: 通过电影的形式展示了他的武术。
8: 对，那和其实他是学戏曲出身的。
9: 哦，这个我真
8: 不知道。从小是学戏曲的，那么李小龙才是真正的武术，然后他也是用武术进入了电影圈，甚至进入了好莱坞，所以他是一个武术方面出道的非常早的一位。
9: 对，所以戏曲演员他真的很厉害。其实确实这个戏曲表演吧，确实应该被列入我们中国的很多艺术表演的一个课程里面。因为戏曲表演它世界三大表演体系，俄罗斯的有一个，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国家的忘记了，
8: 德国的，
9: 其中其中有一个是中国的戏曲以梅兰芳作为流派的表演形式。戏曲表演确实里面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再次去挖掘提炼，甚至跟别的艺术去进行融合。大家也会看到其实有很多好的影视演员他都是戏曲演员出身的，
8: 是
9: 或者是附中中专是舞蹈专业、体育专业，他不可能就是很少有一个影视演员他不具备戏曲表演啊、舞蹈啊、唱歌、体育这些技能，然后他就很会演戏。当然也有，比较少，绝大多数中央戏剧学院班里的很多同学他们都是附中戏曲啊、舞蹈、体育这些。
8: 是，也就是说他们掌握的这个表演的语言越多呢，他们越能够在舞台上或者是荧幕上有发挥的机会。那么舞台其实比电影荧幕我觉得更残酷一点。其实当然电影是很可怕的，因为可以照得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近，但是舞台呢是永远你的整个的人都在观众的眼睛里头，你没有办法躲藏。也就是你刚刚说跳舞的时候，你身体的每一部分都要能够控制，都能掌控，这样你在舞台上才不会忽然有某一个地方失控了，然后观众都看见了，你就等于是露馅了，或者是说穿帮了。那在拍电影或者是电视的时候，有很多是近镜头，所以身体的很多部分都是不被注意到的。
9: 对，是的，确实。
8: 那么你觉得在美国这个地方，如果你把你的舞蹈带到美国来，那么观众能够理解这个语言吗？还是只是看个热闹，看个这个舞蹈的表演的美，并不知道里面的深意呢？
9: 其实现在别说外国观众，国内自己的艺术推广、艺术宣传都没有那么的普及。我觉得特别是在美国，再加上有文化的不同，会更加的困难。但是就像您说的，让他们能够理解这个东西的内核，看得懂，这是我们作为艺术工作者要去努力的方向。但是现在他还没有达到，但是我们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争取通过我们的比如说艺术结合的形式呀，或者是改变艺术表达的一些模式形式，来让大家更加懂得，然后更加受到感动，然后也更加理解。
8: 那你刚刚说到要做一点改变，那还是要选择保留原汁原味，这个要改变呢还是一成不变，你是怎么样取舍呢？
9: 一成不变的话肯定是不可能的，因为一成不变的东西它没有办法创新和发展，它肯定是要改变，但是它改变的这个度它一定是在保留我们根文化的前提下去进行创新上的改变。比如说创意，古典舞它还是这个古典舞，戏曲它还是戏曲，那我可以通过结合它们以及结合新的艺术表演形式来去改变这个东西，但是不能说我改变我创新，我把古典舞变得是不是古典舞了，或者是我把戏曲给弄成一个别的东西，那这样肯定就是不行。
8: 那么请问你这个古典舞的内核是什么，也就是说你怎么样改不会让别人看不出来是古典舞，你怎么样改就变成是完全面目，就是面目全非，完全看不出来了。
9: 我觉得我应该会抓住古典舞的内核。那么古典舞的内核它是从戏曲和武术当中提炼，然后挖掘它里面的东西，然后以及审美。就比如说中国古典舞的基本审美原则，圆拧请屈，还有它的呼吸节点、气口、呼吸韵律、提神冲靠含点仪，这些东西肯定是
8: 要
9: 保留的。
8: 你要稍微解释一下，因为你这个术语不一定每一位听众都能够听明白。
9: 好，解释提神冲靠含点仪。
8: 是。
9: 提神冲靠含点仪是中国古典舞的基本韵律。它是通过呼吸，比如说提气、沉气，当然这个字面的表达可能感觉的好像很容易的样子，但是它其实还挺难的，因为它提，比如说你小提、中提、大提，你全身提跟一个部位提，它分别都会产生不同的语言，然后所以，就借着刚才我解释提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同样放在沉、冲、靠、含、舔、移这几个点基本的这个韵律，它是一个很难的一种运动，它用的都是内在的一些劲儿，很难的去把这个范儿、把这个呼吸给它练好。反正当年在学校的时候，我们练这个都挺难的，然后而且老师也会不停的在挖掘这个呼吸的这个气口是怎么样的一个原理。这个时候又会回到武术当中，太极当中那些老师他们就会说，哎，这个太极当中是这样的，那我们古典舞是不是也可以结合太极的这种呼吸的韵律的方法，然后怎么怎么样这个样子。
8: 是，那当然了，在这个戏曲里面有很多东西又都是跟武术分不开的，比方说曾经有一位很有名的演员叫做程砚秋，那么他呢就是因为太极打得很好，所以他在台上呢就特别的美，或者是特别的稳。那还有很多就是武戏当然是跟武术又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的，那么很多人在做武术指导，就是电影的武术指导，他们都是受了戏曲的训练才能够做武术指导，因为在戏曲舞台上的武打是一招一式都是排练过的，不是随便打的，那么这样一招一式排练过的东西在电影的荧幕上出现才是很美的打，不是乱打的。
9: 对，是对，毕竟戏曲是表演嘛，凡是涉及到表演的就肯定会有剧本。对
8: 对，那么所以呢舞蹈是不是也有剧本呢？
9: 有的，其实我们舞蹈也有剧本，但是我们虽然说我们有节课叫做即兴表演，但是即兴表演它最终不是表演艺术的目的，它只是为了训练演员即兴当中的那种艺术感，以及你具备应场变化的能力。我们有这节课即兴，但是最终走到这个艺术的本质，舞蹈它还是有剧本的，他还是编导编完了之后，演员去学习这个人物，然后演员去表演，他还是一个以剧本为主要出现的一个东西，然后再持续发展。
8: 那你刚刚提到编导啊，编出来的舞要让演员去跳出来，那么如果某一个演员他有特别哪一些长处或者是哪一些短板的时候，你们做编导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根据他们不同的条件来编？
9: 其实您的这个问题让我想到了我们经常会交流到的一个点，就是我跟我的同行朋友们，我们就会问对方，因为每个编导不一样，我们就会问说，你们编创的作品是以演员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你的灵感来源，是根据这个演员的条件好与坏，以及他是个什么样的人物，你看到他之后，你是为了他演员本身而创作作品，还是我作为编导，我的喜好是什么，我的风格是什么，我想呈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东西给观众看，然后我去找演员，演员要完成我作为编导的艺术目的为目的的来演绎。其实这个东西它会涉及到不同的答案，不同的编导它会有不同的喜好。我自己个人而言，我会倾向于演员是为了编导的作品表达而服务，这是我个人的倾向。但是如果这个演员他是学生，他要艺考，他要比赛，他要演出，我专门为这个演员他的优势，为了他量身定做一个作品，这也是 OK 的。但是如果排除这一些学生，排除这一些客观因素的话，仅仅只是演员和编导这两个身份的合作，我是倾向于是演员是为了作品，为了编导的艺术目的而付出，而呈现了表演。因为其实演员上课的时候，他们读书的时候，老师也不会教他们说啊，你出去你就找个编导专门为了给你编东西，他一定也是你的演员，你的戏路怎么样更宽，怎么样能够诠释不同的人物，不同的剧本，是这个样子的啊。
8: 对，所以艺术，我觉得这两个字，艺呢，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个艺，术呢，就是技巧啊，就是演员要掌握所有的技巧，他才能够把编舞的这一位编导的艺术目的给表达出来。那么当然了，也许有的时候你们会有强人所难的作品，也不一定，因为让我想到非常有名的这个作曲家柴可夫斯基，他的钢琴的作品呢有很多，可是有一些非常难弹，因为他自己并不怎么会弹钢琴，所以他不知道人的手的限制，所以呢有的时候他这个就强人所难了，你的手只要不够大呀，或者是怎么样，就没有办法弹他的某些作品。那么舞蹈作品是不是也会这样子，就是也挑人的，有些演员你就是没有那个条件，你就不能够跳我的作品，有这个可能吗？
9: 对，其实会有这个可能，是有的，特别是在外形条件上，演员很吃外形条件，确实会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就比如说你要演一个高大威猛的一个人，那你就肯定没有办法找一些就是特别纤细的演员，那你要找一些很纤细的很柔弱的，那你不能找一个全身都是肌肉的演员，他确实会有限制。
8: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还会就是一定找得到演员，还是找不到演员你也会编出这样的作品呢？
9: 我如果说找不到相对应的演员的话，那我就会改编作品，要不就是一定要找到相对应的演员，要不然这个作品呈现的就会很不好。我还是挺追求就是作品呈现的这个完美度的，要不就不排，一排就排得好一点啊。
8: 好的，那么现在我们很快就要到了休息的时间了，那下一段节目呢，我就想请教你，在你这个编导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很成功的作品，或者是你找不到演员必须无可奈何的把你的作品给变成你不是你心目中那么完美的一个艺术的表达。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下，进段广告，等一会儿再接着谈。
14: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2: 餐饮、
13: 娱乐、
12: 招聘、
13: 交友、
12: 买房、
13: 投资、
12: 演出，
1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8: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一位年轻的女孩，但是呢她是老师。什么老师呢？舞蹈老师，舞蹈的编导还是舞蹈演员，她叫做陈艺静轩。今天是第三次来到节目当中，主要呢每一次都是谈舞蹈，可见她是非常的热爱舞蹈。请问你是从几岁开始跳舞，然后一直跳到现在？
9: 我从4岁业余兴趣爱好班，然后跳到了8岁，进广西艺术学院预科班，9岁附中，然后从中专一直到硕士研究生，13年，6年中专，4年本科，3年研究生，13年的专业艺校生涯，中间经历了广西艺术学院、北京舞蹈学院，还有美国华盛顿大学，中西方的这个舞蹈教育，然后古典舞这个舞种是我的擅长舞种，也是了解的学的最长时间的，从中国舞附中，然后一直到中国古典舞，然后编创是我在美国学习的编创，然后研究生是编创的方向，因为未来跳不了了，然后还是更加喜欢编创，能够编作品给大家。教育的话现在也做，是因为这个市场的需求。
8: 所以从4岁开始到现在，你是一直无怨无悔呢，还是 中间曾经有点怀疑这个是不是我的人生就只能有舞蹈呢？有没有这样子的想法？
9: 其实有，我小的时候没有，小的时候其实就是很开心，主要是那个环境，小的时候那个环境，小的时候看到那些哥哥姐姐漂漂亮亮的，然后我长大了就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更多的是一种仰望着星空的状态，然后很幸运的是当时身边的那一些哥哥姐姐仰望星空的这一批人，他们也很好，给了我一盏明灯，让我有了一个目标往前走。然后其实我产生过怀疑，开始对其他行业感兴趣，是在我读研究生阶段，年纪相对来说比较大一点的时候，20多岁吧，然后才其实也是出国给了我这样的一个小的种子，因为出国之后身边就不再只是搞舞蹈的人了，在这边首先我们是华人，其次在这边的华人有很多跟我都不是同行，所以他们也给了我一个种子，让我觉得说哦，原来不同的人不同的行业会有不一样的想法，然后所以在读研究生期间呢，我走编创方向也是因为想法开始逐渐变多了，所以做编导编作品都有影响，更多的是年纪大了的时候才慢慢的想要涉猎其他的行业，我现在还开始对哲学、对人性、对心理学、对人的成长发展 也特别感兴趣，我会自己私下去学习，而且在学习这些东西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对艺术是有帮助的，哲学、人性、心理学对艺术真的是帮助非常大，对整个人生的理解也有很大的帮助。
8: 是，我刚刚听你讲，我觉得你并不一定是要走入别的行业，但是呢，你截取了很多的养分，对你自己的编创应该是很有帮助的。那么说到编创，刚才我们也讲了，这个编创如果你的作品舞蹈演员跳不出来的话，你还得做一些更动。那么当你是舞蹈演员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感觉？有没有说某一些作品你很想跳，但是你自己的条件不足，跳不了，或者是当你是编创的时候，你找不到足够好的跟你这个艺术作品非常契合的演员的时候，你做一些更动的时候，那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吗？
9: 我觉得作为演员的话，其实当然不是说所有演员都这样啊，只是就我自己而言，然后以及我感受到的，也可能是那年龄的问题，因为做演员其实都相对来说比较年轻，其实演员的话还是比较头脑简单，然后只会跳，但是作为编导，他真的需要非常广阔的综合艺术理解，你要懂点音乐，你甚至你要懂得一些文化，一些历史性的东西，你不能编着编着你把历史给编错了，然后你还要懂得一些人物和人物之间的逻辑，你还要懂得一些逻辑性的东西。有一句话我觉得说的挺好的，也是我当年读书时候听到的，说演员靠的是感性，编导靠的是理性，就是编导他你要懂的东西在思想上你要更加的懂得更多，那么演员的话就是只是跳舞，但是演员的功一定是要保持得很好，对于自身的身材还有功底。
8: 那么你做演员的时候当然是要不停地练功，然后保持你的这个状态，那在你状态最好的时候，有没有曾经很遗憾不能够跳哪一些舞码，就是也许是限于自身的条件，比方说个头的高矮了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我比较矮，跳群舞的时候就非常的不太行，所以我的很多的表演都是以独舞和双人舞。跳双人舞的时候，男演员很高，我就几乎没有怎么从他的身体里下来过，就一直被托举着。
2: 你因为比较轻比较小，所以很容易被托举起来，是吧？
1: 对，就会有很多的技术技巧，就弄了很多技术技巧。当时我还不是编导，反正就有很多技术技巧。然后因为一下来就会跟男演员的这个个头差距会有点大，所以对，这是我自己自身的这种情况。独舞双人舞比较拿手，群舞的话机会非常少。
2: 那么在你编创舞蹈作品的时候，你是以什么为主呢？是独舞编的多，双人舞编的多，还是群舞编的多呢？
1: 我是编舞剧的
2: 啊，
1: 都编，就是整个剧整个故事情节，人物和人物之间的关系，然后这两个人的爱恨情仇，然后这三代家族的一些命运纠纷，我编整个剧。就是已经不再是那种，因为我现在有很多的人可能他对于编舞的理解不太一样，很多人认为说，哦，我给你一段音乐两三分钟，你编两三分钟出来，这就是编舞，这是编舞没有错，但它只是编舞当中最简单最基本的一项，走风格，就是跳了一个风格。但是其实编导编舞非常的困难，你这个动作为什么要出现，为什么你要用这个动作去表达而不是这个动作去表达，它都是有说法的，以及人物和人物之间的关系，你跳这个的时候他跳这个，他们两个的情感纠葛是怎么样的。特别是我觉得编舞要比编话剧要难一点啊，当然我不是话剧编导啊，所以请各位话剧
2: 编
1: 辑专业的
2: 多原谅你的，
1: 多原谅一点啊，我自己这么觉得的。因为没有语言，你要通过肢体的语言你去表达人物和人物之间的关系，这个很难。你都没有语言，就比如说你要是两个男的，一个男的是情敌，然后一个男的和女主相爱，在没有语言的情况下，观众就很难看得懂，一不小心人家还会以为这个女主角出轨了两个男的。所以对于他这个肢体的这个掌控啊，这个表现他其实很难，这个才是真正的一个编舞。他不是说给你个音乐一两分钟，然后你编个风格性的东西就叫编创。
2: 谢谢你跟我说了这些，跟我们解释了这些。因为刚才我一直在想，你说到人物，那么如果是独舞呀，没有太多的这个人物之间的关系逻辑啊，都没有。那双人舞可能有一点，但是群舞会可能更多一些。那你说是舞剧的话呢，就比较清楚了，就像是一个故事，有这个整个的从头到尾的剧情。那这样子的一个舞剧通常是多长的时间？那么你要编又需要多长的时间呢？
1: 编舞剧的时间很长。
2: 那么舞剧在台上多长？多半是多长的时间？
1: 在台上，在台上一般舞剧的话都是两个小时以内。一个小时45分钟就已经很长了，
2: 那你要编出这个东西要几个月或者是更久吗？
1: 这个的话就比较难说。首先我们分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编导来编这个东西，他自己的构思，这是一部分。编导构思完了之后交给演员去排练，这又是其中的一个部分。那么就像我自己而言啊，我编过最快的，我编过最快的一个作品3个月，一个小型的舞剧，但是还需要不停的去修改和修改。当然我现在也有一个剧本胎死腹中，策划了3年都没有落地实施，因为中间编到一半，我发现我因为我的文化课不行，就从小在艺术学校嘛，我编错了历史人物，重新大改，所以现在3年都还没有编完。他这个情况就是每个导演遇到的剧本不一样，他的情况也有所不同。
2: 那么讲到了舞剧，当然就是你刚刚说的有人物呀，有情感的，有什么的，那这些应该不完全靠肢体，因为我觉得表情也相当重要。那虽然没有语言，没有这个口头的语言，